0: 说今天这个也是在这个加班的状态，说今天全长沙的老师都在忙明天下午的一个新生见面会是吧，新生家长会。
1: 而且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我们这边不仅有很多班主任在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
1: 我们这边还有数学老师，
0: 有。所以我们讲有的时候做数学题的时候真的非常难，早上一打电话有小朋友打电话来我们就很害怕他跟我们出数学题，
1: 而且旁边还有数学老师在听，就真的很吓人。
0: 而且数学老师在我们错了之后还会说这是为了节目效果。
1: 谢谢晚尊了。 Good luck 说我觉得哈姐唱得好，哎，两位美女姐姐都唱得好棒，我要向你们学习。谢谢，
0: 谢谢，谢谢，那我们再来听一位吧，这是小佳同学。
1: 好，来，
0: 小佳同学。

0: 我用我的声音歌声在下去，我们我
1: 为什么大家唱这首歌都有点
2: 偷
1: 感、啊、
2: 偷偷摸摸啊就是爱与痛的边缘、哎、
1: 是的，
2: 真的需要这么小的空间才能唱吗？
1: 他是那个幽怨绵长。
2: 对，
1: 我第一次，因为我以前啊，就是我那个年纪啊、嗯、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失恋的同学就是喜欢唱爱与痛的边缘，
2: 必唱这首歌，
1: 必唱啊、嗯、在那个 KTV 里啊哭的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点这首歌，所以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就是失恋的人唱爱与痛的边缘，然后唱那个听海，
2: 嗯，
1: 然后唱那个什么剪发我已剪断我的发，然后唱那个什么还有一首邝美云的这个什么，你的
2: 行了
1: 衬衫上留下了他的唇印，听过吗？
2: 哈姐，你这个就是不是每首歌都能引起共鸣。我们这个年代的应该是唱什么分手快乐啦，祝你快乐啦。
1: 所以我没有印象，就是这个歌唱起来就偷感很重。哎，我跟大家唱的时候都是哭得要死。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歌它就是，
2: 嗯，
1: 它就应该是这种气质的。但是今天两位之前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同学，
2: 就是啊、
1: 今天就是投感确实重了一点啊。好，我们来听下一位
2: 啊，结伴啊，这个是是小 A 同学啊，
1: 小
2: A 同学，
1: 好来，
2: 小 A 同学来了。
3: 有多少吻可以
1: 这个投感也太不重了。
3: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爱情历经三千山河。是否还要勇气去爱？
1: 这里的山路
2: 十八弯，哎、
1: 哦，
2: 我觉得小 A 同学应该是走在三千万大单的路上，
1: 对，
2: 就是特别的豪放，特别有底气啊。
1: 小佳同学说，因为我们家孩子啊，在家里上私教课、
2: 哦，
1: 我怕影响他。哦，这么早就开始上课了？
2: 对，这老师也会觉得奇怪啊，这个妈妈还在那偷摸唱歌。
1: 他说我怕影响他，但是我又很想
2: 唱
1: 粤语歌，所以我就不敢声音太大了啊、哦。
2: 来，您结伴，
1: 好嘞。
3: 情深意定，注定难避。一时开心，但是另类。我已经不想等你注视，我要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想，要变难变。
2: 哈姐你忍住一下
1: 我唱得特别好。没有，我是看到抓兔子给我发信息，哈姐是剪爱不是
2: 剪
1: 发。我已剪断我的发，
2: 那个叫短发。哈姐
1: 好啊，谢谢你们听节目太仔细了。
2: 现在我不但数学方面是弱项，就连音乐方面也成了弱项。
1: 我要随机口播一位快乐车族最诚心的评价，
2: 来
1: 让我自己复活一下。
2: 评估一下，
1: 每天上班我就只想听见哈姐的声音，我觉得哈姐就是这个世界上
2: 最棒的人。来，我们把她的名字说出来，对不对？
1: 哦，不能说，妹不能说，名字全是广告。
2: 哦，这样吧，大家就是直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看一下啊。
1: 对，
2: 发了很长一串啊，对哈姐的这种，
1: 对，
2: 嗯，就是青岛的这种夸赞啊，
1: 就完全不是
2: 我花的钱的，连大连都赶不上。
1: 我没有花钱啊，自来水、
2: 啊、
1: 都是自来水，
2: 都是自来水，都是自来水。
1: 谢谢大家。
2: 啊、敏轩同学说，小 A 同学今天唱的有像张老板。
1: 啊，今天唱歌的朋友真的非常多。你知道为什么敏轩同学要说要有这个评价吗？
2: 啊，
1: 因为他想让我们播一下

0: 就是家长会带孩子抓紧时间把这个
1: 溯溪呀、玩水啊什么的，
0: 把这个暑假搞得丰富多彩的、看似清澈的野外山溪当中啊，可能会潜藏着致命的危险。长沙市天心区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就是在野外溯溪之后突发高热、嗜睡以及喷射性的呕吐，他被紧急送入了湖南省儿童医院，经过检测呢，最终确诊为叫肾脏钩端螺旋体感染。这个病呢，它是一种由致病性钩端螺旋体引起的急性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它的病原体主要寄生在老鼠和猪等动物体内，随着药液排出之后污染水源和土壤。当人体的皮肤尤其是存在擦伤或者破损的时候，你再接触到被污染的溢水，这个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这个病的潜伏期呢，一般是7到14天，它的早期症状和重感冒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家里的孩子在野外玩水1到2周之内出现持续的高热、剧烈的疼痛、小腿肌肉酸痛、眼结膜发红，或者是精神，
2: 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3: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肖邦，波兰钢琴家，被誉为音乐天才。肖邦不仅钟情于钢琴演奏，而且对波兰民族音乐有独特的贡献。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19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9%的领土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里。波兰人民从此陷入被欺凌、被压迫的深渊。肖邦满怀悲愤，只能离开自己的祖国。1830年冬天，维斯瓦尔河上弥漫着薄薄的雾霭。20岁的肖邦离开了首都华沙，在城郊，肖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为他送行。他们站在路边，咏唱起特地为肖邦谱写的送别曲。即使你远在他乡，老师紧紧握住肖邦的手说，孩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祖国。肖邦感动地点点头。老师又捧出一只闪闪发光的银杯，深情地对肖邦说，这里装的是波兰的泥土，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激动的泪水溢满了肖邦的眼眶。就在肖邦离开祖国的那几天，华沙爆发了反抗沙俄统治的起义，可是起义失败了，肖邦悲痛欲绝，将一腔热血化成音符，写下了著名的《革命练习曲》。催人奋起的旋律表现了波兰人民的呐喊与抗争。从那以后，肖邦在巴黎一住就是18年，他四处奔波为祖国募款。他所有的作品都使用了民族音乐的元素。在马措卡舞曲中，他再现了早
0: 的造型，
1: 对对对对，
0: 他的手感呢是那种就是很饱满的，大家可以放在家里面抱着、或者是枕着都可以。现在的公仔呢卖的真的很贵哦，前两天去逛那个就是公仔店，然后看到有一个就是那个羊驼，好像卖到1000多2000块钱一个，他那个我觉得他那个有一个问题，因为他那个是白色的。
1: 白色的就很容易脏，
0: 对，他买回去是不是就要拿塑料袋扎着、
1: 3分钟就脏了。
0: 如果你去触摸的话，他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在买到这个公仔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因为他这个价格这么高昂，你都没办法跟他互动。
1: 而且就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脏了之后你要去洗啊，你没办法放进自己的洗衣机里洗的，
0: 对，
1: 你得要送去干洗啊。那个价格基本上是在100到200。
0: 所以呢，就大家如果是想买我们的青芒公仔的话，它现在正式入驻我们893的小卖部了，大家可以亲自下单啊。
1: 是的，
0: 说到这个买东西一分钱一分货，还是真是这样。前两天呢看一个新闻，说网友曝光那个部分的黑心作坊回收死亡的鳗鱼，在环境恶臭脏乱的车间加工成照烧鳗鱼。大家都吃过那个照烧鳗鱼吧？
1: 对，
0: 就是河马和山姆就比较
1: 多，都有那个。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不是正规渠道买的话，你就可能会买到这种啊。
0: 对，你会比价，你说哎，他们怎么卖这么贵，我在这个网上电商那里可以买到。

0: 非常便宜的、
1: 嗯、
0: 这个东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调味料特别重，就你吃不出来这个鱼本身的肉质
1: 原味是什么。
0: 对、
1: 嗯、
0: 他说这个就是比较低质的这种鳗鱼呢，它的车间是遍布发臭的黑水，死鳗鱼没有经过检疫直接上生产线，水产品死亡之后它会分解产生组胺，这种毒素呢普通加热是杀不死的，所以你吃完之后你容易恶心腹痛，容易引发过敏
1: 中毒、嗯、
0: 这个死鳗鱼呢会跳过活鳗鱼的静养土杀的工程，所以你买了这个之后呢你会发现
1: 吃出一股泥味儿，
0: 应该不会有人买过那种特别便宜吧，它的那个土质是、嗯、肉质是非常松散的、
1: 嗯、
0: 就算是按照这个厚重的照烧酱汁的这种烧法它也盖不住泥腥的味道、
1: 嗯、
0: 所以我们请大家呢网购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对对对，
0: 你
1: 远低
0: 于
1: 这个价
0: 格
1: 的你就不要去买啊。那我觉得这个中间肯定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嗯、尤其是吃的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小心为上，选择正规。

0: 接下来这个新闻真的看到的时候非常的震惊，仅退款的风已经吹到医院了，朋友们，
1: 天哪，这咋回事呢啊？最近陕西的西安有一位家长因为孩子呢疑似癫痫，来到了西安国际医学中心的这个神经外科来就诊。那么医生呢就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一个脑磁图的检查，报告就没有显示有异常，正常的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位家长呢就直接要求退费，
0: 一一梳理了上海各梯队高中历年双一流高校的录取情况，
1: 这点我真的非常的佩服，
0: 非常厉害啊。
1: 没有数据就自己做数据，
0: 对，他认清了现实，他觉得就是教育最终的目标不是说我要考哪个大学，而是说我要立足社会，所以他觉得中本贯通可以更早的接触实用的知识，对。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现在呢，各种 AI 工具已经嵌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的人用得很熟练，有的人呢试了两下觉得也就那样就不用了。但不管怎么样， AI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掌握的职业技能。香港科技大学的熊辉教授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研究， AI 技术的进步会对我们的教育、就业、择业有什么影响呢？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熊辉，来自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我首先把我们人受到的教育按照智能分成了四个境界。第一个境界博闻强志，第二个境界触类旁通，第三个境界一叶知秋，最高境界无中生有。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所受到的教育，比如说我们是在化学专业、计算机专业，首先我们做到的就是博闻强志。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博士，我可以勉强说我在计算机行业可以做到了博闻强志。那么会有一小部分人在达到博闻强志在一个专业的基础上可以继续往上走，就进入到触类旁通的境界。那么这个触类旁通的境界呢，就是说比如说我是做人工智能，然后现在我又进入到做金融行业，那我就说做金融 AI for 金融，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第二个境界触类旁通。那么人类智能受教育继续往前走一小部分呢，可以进入到第三个境界，就是说一叶知秋，也就是说少部分人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可以做到预测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那么人类智能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所谓的零到一的创新。有一部分人可以说就像我们之前的，就比如说爱因斯坦相对论、牛顿三大力学或者量子纠缠理论。我为什么要把我们人的智能按照教育分成四个境界呢？原因是整个基于大模型的这种人工智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种教育产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整个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出来之后，直接就把我们人类智能所受教育的头两个境界给完全超越了。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可以去跟现在的基于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去媲美。所谓的这个博闻强志，比如说我是计算机系的博士，但是我跟所有的这些大模型比起来，我对计算机知识的这种记忆我是什么都算不上。在整个 AI 面前，我们人类现在在整个博闻强志这个境界非常的渺小。同样在触类旁通这个境界， AI 远远的把我们人类甩在后面。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在整个一叶知秋这个境界，那么包括推理能力和预测能力，整个人工智能展现出来了强大的进步能力，从这个境界来说也在逐渐的超教育的博闻强志触类旁通，一把就超越了，然后在整个一叶知秋境界也在快速的超越人类。那么我们下面我们的教育怎么办？我们应该作为人类，我们的定位应该在哪里？那么留给我们人类的是什么？留给我们人

0: 人类的就是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说零到一的创新的能力。那么从现在的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目前这种架构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来说，它是做不到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零到一的创新。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能力在整个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会变得弥足珍贵呢？主要是我们现在会有两个能力，一个是我们的提问能力，一个是我们的鉴赏能力。怎么这么说呢？现在的大模型，如果你会提问，如果你善于提问，那么你就可以把整个大模型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发挥出来。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现在在使用大模型的过程中，大家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提问能力是很难能够激发出来大模型真正的能力的。也就是说，整个大模型超过 50% 以上的能力是不容易被普通的用户的提问所激发出来的。那么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你的整个一个提问的效果对于整个 AI 的使用效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鉴赏能力。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据，这种数据是人要先做一遍，然后再喂养出来这样的数据，它才能够学会这样的能力。这是人类和机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这种区别。那么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经常问我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人工智能已经对我们的行业，对我们的产业，甚至说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对于学生而言，我将来应该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应该往哪里走？其实我总结，我跟我学生的建议，或者跟很多学生的建议，包括学生家长的建议是什么？我们应该选择未来的行业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兴趣原则，以无论如何要做自己发自内心感兴趣的事情，因为最终你往前走能走多远，能够扎得有多深，是完全是由自己内心的兴趣来决定的。当你对一件事情非常有兴趣的时候，你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你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会觉得太累。所以第一个原则一定是兴趣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朝阳性原则。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复杂性原则。那么如何才知道我这个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朝阳？那么如何才能知道我这个行业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足够的复杂？那么有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这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说数据。你要看这个行业它的数据的质量到底是什么。那么这数据的质量分为两块，一个是数据的覆盖度，还有一个是数据的整个一个广度。如果你这个行业数据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那就是夕阳行业。举个例子，自己提供了非常全的开源的这些代码，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 AI 大模型第一个让我们的日子变得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大模型在这种高质量的基础上，就是说它吃的是这个非常好的养料，那么最后吐出来的也是非常好的产品。那么这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行业就不好意思了，就变成了一个相对夕阳的行业。所以我们要努力去什么？努力要去那些行业数据基础非常差的，这就是朝阳。你数据基础越差，那么 AI 的能力就越差，这个就是朝阳。但是光朝阳还不行，因为有些行业虽然我现在的数据基础很差，但是架不住我收集数据很容易，那么当我的数据快速又收集起来的时候，这个又变成夕阳了。所以我们是要足够的复杂。足够的复杂是什么？你的数据非常难以被收集，或者是说收集的成本非常高。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具身智能，现在具身智能为什么这个行业我们是既朝阳又足够复杂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好比是说我们设计一个机械臂，拿起一杯水，那这装水的杯子是纸杯，是玻璃杯，是钢杯，它有多重？我的机械臂是什么材料做的？我的电机是什么样的这种参数？这些都是有影响的。我换了一个杯子，换了一个机械臂，换了一个电机，所有的这些收集数据的过程又要重新的采集一遍。所以对于这些来说，因为人类的这个物理世界又足够的复杂，所以对这种整体的数据采集就会变得相对的非常具有挑战性。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业。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慈善事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捐款总额高达5亿美元。他尤其关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及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鲜为人知。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893最美时光。
2: 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些在舞台上的明星，他们在成名之前又做着什么样普通的工作呢？也许就和我们一样。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成名前的他们。

你喜欢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吗？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故事。在这么些个星球里，有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地球的一颗星。地球上有一个叫做台湾的小岛，台湾岛上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小镇上的故事。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那些成名之前的他们。张艺谋导演的原名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原来的名字呢叫做张艺谋。踏入影视圈开始拍电影之后呢，就把艺改成了艺术的艺，成了张艺谋。1972年，只有初中文化，刚满21岁的张艺谋进入到了陕西咸阳第八棉纺厂。作为前线下乡学生分来的，刚开始呢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操车工，那时候的工资呢是每月30块钱。他省吃俭用攒了很多的钱，不去买衣服，也不去买当时年轻人

据说每年都会要聚会几次。2010年的时候，他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岁月神偷》，任达华穿上了非常土气的圆领衫，头发呢也弄得半花白，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个鞋匠。就说当年演这部电影的时候，他非常的容易入戏，看剧本的时候就哭了一次，一入戏呢也是一边演一边哭。因为《岁月神偷》是对于香港人来说一次集体的怀旧，主题歌交给了李治廷来演绎《岁月轻狂》。

精神思索的雨果。塑像完成以后，罗丹满意地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开去手上的泥巴，

脱去工作服，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休息去了。第二天一早，一大群新闻记者找上门来，他们要抢先报道雨果塑像完成的消息。罗丹把他们领到工作间，他抬头一看，那是一幕可怕的情景，岩石被融化了，流淌在海洋仙女身上，雨果也倒了下去，躺倒在一片泥浆之中。原来塑像模特是用胶泥做的，罗丹前一天忘了关上天窗，夜里一阵瓢泼大雨刚好浇在塑像上。罗丹脑袋嗡的一声，一下子陷入绝望之中。然而就在他稍清醒的时候，却听到周围的新闻记者交头接耳，赞不绝口。太奇特了，真是出奇制胜，雨果淹没在一滩烂泥浆里，这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呀。您是想表现在这个污秽浑浊的时代里，唯有诗人雨果的灵魂出污泥而不染？罗丹问最后那个赞扬者，您是这样看的吗？哦，大师，这已经是一笔多不得，一笔少不得的作品呐。这尊塑像揭幕时，距离罗丹接受定件已经过了10年时间，这尊雨果塑像最终被安放在先贤祠。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卓别林，著名喜剧艺术家。尽管卓别林在美国功成名就，而且从1914年至1952年始终住在美国，但他一直保持着英国国籍，并曾被美国驱逐出境。卓别林从小深受父母离异的痛苦，幸运的是他有一位好母亲，在为生活操劳的同时还常常教育他对人要怜悯关怀。在摩登时代里，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无限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夏尔洛整天拧螺丝，最终神经失常。在凡尔杜先生里，凡尔杜为银行干了20年，受尽剥削，但在经济危机中却被裁员，他被迫走上了犯罪道路。因为卓别林的电影反映了社会制度的黑暗，美国政府掀起了对他的迫害，凡尔杜先生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被禁映。1929年，奥斯卡奖决定颁给卓别林特别荣誉奖，卓别林公开声明不接受，他说，少数几个人做出的决定对我并不是什么荣誉，我所期望的是人民的评价。他最终把学院坚持送上门的小金人儿当制门器使用。1952年，卓别林离开美国到欧洲参加舞台生涯首映礼，当轮船横渡大西洋时，美国政府司法部发表声明，拒绝卓别林再入境。船在法国停泊时，卓别林向100多名记者发表谈话，我信仰自由，这是我全部的政治见解。卓别林决心不再返回美国。1972年，美国隆重邀请卓别林回到好莱坞，他在奥斯卡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起立鼓掌中接受了特殊成就奖。1973年，他的舞台生涯又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这部影片1953年就已经出品，但是由于政治迫害，直到1972年才上映。奥斯卡称卓别林在20世纪为电影艺术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不告诉梁明了，不会放爷爷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胜。
1: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2: 公共场合，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对不起，对不起，
2: 市长，
1: 放心，
2: 绝不绕路。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5: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6: 我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罗丹，法国著名雕塑家，雕像雨果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但他
0: 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的人生际遇呢，他就是来自于台湾乐坛，他叫王杰。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12岁父母离异，一个人生活，25岁之前到处的打零工，送过快递，开过计程车，为了赚更多的钱，他还当过特技演员，为电影里的飞车镜头当替身，别人不敢做的危险动作，他都可以揽下来。因为演特技经常会发生意外，所以他的身上缝了不下500-600针，骨头也至少断过10几次。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唱歌，所以开始了在民歌餐厅的驻唱人生，也因为这个机遇成为了正式的歌手。所以当25岁的王杰站在公众面前第一次开嗓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不是甜腻的情歌，而是浪子的情怀。忘了你，忘了我。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在公众之前，其实他们也有着普通的职业，过着和我们一样终日忙碌的生活。我们的偶像没有加入娱乐圈之前做的是什么呢？灵气的周迅，他曾经是一名挂历明星。央视艺术人生在采访他的时候，剧组找到了五本他当年拍的挂历。面对这些挂历，周迅回应说，那时候他打扮的浓妆艳抹，但是一张备用的照片呢，只能够拿到20块钱的报酬。不过周迅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工作而被谢铁骊导演发掘，成功地进入到了演艺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其实唱的也是周迅自己的人生。

衣服，也不去买当时年轻人最时髦的自行车，而是买了一架海鸥牌的 4A 照相机。这部照相机也为他将来成为国际级的导演埋下了伏笔。这是当年易谋导演的《英雄》的主题曲。

英雄的起点并不一定很高，就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后来的一代宗师，他们在成名之前的工作其实再普通不过。最后的这一位呢是任达华，他塑造了非常多警察的形象，所以有很多人认为他出名之前应该是真的做过警察。其实

并不是，他出生在一个警察的家庭，父亲呢就是一名警察，在他十一岁的时候因公殉职，所以任达华的童年家境非常的不好，妈妈带着三个孩子住在拥挤的楼道中，30户人家共有5个卫生间。平时除了读书，他还要帮妈妈做很多的工作，比如串小珠子、做塑料花来贴补家用。唯一的娱乐就是看家里的一台黑白电视，那时候非常想变成电视里的人。有一次看到了报纸上招收模特广告，平时很喜欢运动的任达华报了名，并且很幸运地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

0: 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个蓝色的小书包、
1: 这个跟大伙分享，因为它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乐天手里拿的这款的海军蓝啊，特别的这个耐看，而且它是深色的一种蓝色，
0: 是的
1: 啊，它既耐看又耐脏，也特别的不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防水防污，脏了一擦就干净了，
0: 是的。
1: 然后大家看它这个底部哈，它有一个小扣啊，你看它这个扣都是这个不锈钢的，特别好的这个材质，
0: 材质特好。
1: 然后呢，这小扣啊，你把它给扣上之后，一键就可以锁定，而且拿取书包特别的方便。另外呢，提醒大家，就这款包包啊，它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支架，就内部。
0: 所以它特别的稳健哦，
1: 不是，
0: 很扎实。
1: 它不仅仅它有这个，它还有很多功效。比如说它可以非常好的贴合孩子们的这个
0: 背
1: 部，您看这个地方、
0: 可以防止驼背呢。
1: 昨天乐天背上之后，你这是什么感觉吗？好像背着一朵云彩，就是很轻快。而且你知道吗？它这个放在水里面，昨天我们俩还真的
0: 试了一
1: 下，下节目之后把它放在那个水里头，它浮力特别大。它所以它还有防溺水的功能，
0: 防溺水，而且它可以防冲撞，可以缓冲一下。
1: 然后它的这个重量是多少？你看啊，我现在用一只小手指啊，
0: 轻轻一勾，
1: 就这么轻轻一勾，
0: 哎呦，真是、
1: 特别的轻快。
0: 别看这个书包特别大，它其实很轻，超轻的。
1: 所以，这个每个星期3到4次30分钟以上的轻中度的一个
0: 有氧
1: 运动啊，就是这个怎么判断呢？就是大家在运动的过程中还能聊天，还能简单的说话啊，不是
0: 还能说说笑笑的，
1: 不会那上气不接下气的，笑笑的可能也有点困难啊。
0: 当然，我觉得这个抗阻训练也可以做起来
1: 啊，
0: 是吧？
1: 这个玉米排骨说呀，这你看上半年呀，这花钱稍微有点这个大手大脚了，哎呀，很多呀。都还买回来也没啥用啊！下半年呢，首先规划的就是一个什么呀？好好的记一下账啊，减少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冲动消费，希望可以攒下一笔。年底呢，我给自己安排了一次短途的旅行，犒劳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不错啊，
0: 特别好。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2: 孩子啊，他很多孩子都对于这种就是这个太空啊，这种领域啊，特别的感兴趣嘛。
0: 是啊。
2: 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这个跟大伙分享，你说起来已经还有10天就临近开学了啊，不少地方的这个家长呢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这么一个通知。
0: 那好消息啊。
2: 为什么现在很多小伙伴普遍发现咱们吃的水果啊越来越便宜了，
0: 降价了？
2: 哎，这怎么回事啊？其实跟一个这个特快班列有很大的关系。
0: 哦，是哪一个特快的班列嘞？
2: 你比如说这个8月18号23点呢，首列就是满载40英尺背包式的这个冷藏集装箱的国铁冷鲜快线，
0: 哎，
2: 叫琼果跨海班列，从海口站驶出，一路奔赴长沙北站。
0: 哎呦，这真的是标志着国铁冷鲜的快线品牌，也是继浆果外运之后啊，又再添了一条跨海新线路了。
2: 也就是说，这个专线就是从这个海南的，就是海南的鲜果呀，到达咱们长沙，是多长时间呢？
0: 多长时间？
2: 只要26.5小时。
0: 哟，那很快了。
2: 没错，
0: 而且它是到达的是这个长沙以及华中的市场嘛。
2: 哎，一看上面还沾着采摘时候的露珠
0: 哟，
2: 啊，
0: 新鲜的哟，
2: 啊，太新鲜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起来非常方便的非常便利的水果送上餐桌，是吧？其实这个背后啊也是有很多这个通道的打通，是吧？说到昨天啊，很多人都在猜测静静和天天下节目之后去干什么了呀。昨天这个大日子啊，充满爱的日子，浪漫的七夕，我们俩是去领证了，那是开玩笑的。
0: 但是我们俩见证了很多对新人领证了。
2: 你是主持婚礼去了是吧？
0: 我们在一条消息当中捕捉到了这个气息，
2: 我们反正是嗅到了甜蜜的味道吧。
0: 没错，
2: 说到昨天浪漫的气息啊，恋人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爱情啊，
0: 包括那个电解质水啊，我觉得都得备上。
2: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还要留意这个三个心梗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胸口憋闷呐，极度的疲劳、头晕、发黑呀，你这心跳一下超过了这个。应该说是有一个公式吧，220减年龄，你这一旦出现
0: 就要停止。

0: 哎，说到这个血糖高啊，可能大家联想到的一个病症就叫糖尿病，是吧？
1: 是。
0: 其实很多糖友们呢，也确实，哎，也特别关注这个慢性病，也不少朋友被这个血糖问题，哎，困扰。
1: 是。
0: 比如说，有些小伙伴就跟我说呀，知道今天教授来跟我说，哎呀，这吃药好像，忌口啊，也没有达到很好的一个血糖控制，
1: 怎么办呢？这是。
0: 啊，我说你听节目啊，是吧？
1: 听节目就行了，
0: 是
1: 都能解决啊，
0: 没错。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非常隆重的介绍今天我们这位嘉宾，是国内这个糖胖病逆转领域的权威专家。
1: 是。
0: 他也深耕这项事业是20年，初心就是帮助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提升生活质量，然后解答刚刚很多这个糖友们的一些问题。他就是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主动健康医院院长，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中心特聘专家徐谷根教授，欢迎您。
1: 欢迎徐教授。
0: 哎，徐教授可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嗯，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啊。
0: 教授可以把话筒离自己近一些。
1: 对对对，啊，是的。
2: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
0: 欢
1: 迎我们的教授，啊，
0: 教授还是非常激动的跟大家伙即将分享一些非常多的这些一些知识点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俩也特别迫切，
1: 我们特别激动，因为你们知道这个教授也是带头这个牵头定

0: 啊，
1: 还有就不少运动。
2: 啊，
0: 运
2: 动
0: 比较少，这其实跟肥胖也有一定的关联。
2: 是是是，啊，
0: 这大概就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
1: 对对对，哦，当然还有一部分有家族的、遗传的。
2: 遗传的，嗯，
0: 这个占了他如假如说家族有遗传的话，他是占了多少比重呢？
1: 有研究表明，大概占了8%-10%。
2: 哦，
0: 那也还是挺是吧？
2: 挺多，
0: 挺需要注意的。
2: 是是是，嗯。
0: 那么就是那么如何去预防呢？比如说他现在还算是正常，
2: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啊，
2: 嗯，
1: 老子说道者反之动，
2: 嗯，
1: 他容易得，所以我们反过来他就不容易得了哈。
2: 哦，
1: 比如说我们要保持体重，
2: 嗯，
0: 控制体重，
1: 这个，控制体重哈，
0: 嗯，
1: 保持这个不要腹型肥胖。
2: 哦，腹型，
0: 其实我就觉得我一直有点腹型肥胖，
1: 对吧？
2: 嗯，
0: 真是。
1: 还有呢，适当的运动，
0: 哦，
1: 对吧？少熬夜，
0: 少熬夜，
1: 对吧？这个少喝高碳的这种饮料，
0: 其实也就是生活作息啊，你的个人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2: 息息相关。
1: 对对 对， 对。
2: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为了让自己不去吃一些高糖的东西，他们会去吃一些代糖的饮料或者是一些水，
0: 哎，
2: 或者我们家里面自己还买了那个代糖。那么我想问，这个代糖它会不会引起糖尿病呢？
1: 代糖本身它不会引起糖尿病哈。不是说代糖它就绝对安全。
2: 嗯，
1: 我刚才讲到，这个高碳饮食啊，
2: 嗯，
1: 不是说它就一定引起糖尿病，
2: 嗯，
1: 而是说它有个前提啊，在你少运动，是吧？又肥胖，
0: 嗯，
1: 然后你还高碳，
2: 哦，
1: 那就容易得糖尿病。
0: 嗯，
1: 我们以前。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卓别林，伟大的讽刺喜剧艺术家，作为一个天才电影艺术大师，他同时也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道德责任感的普通公民。他的作品受到人们喜爱，是因为他的幽默来自现实生活。卓别林有一次去伦敦，不到三天时间就接到了73000多封信。他请来6个人，经过几天，
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3: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5: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3: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5: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3: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5: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3: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0: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6: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回来。
7: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们的 super 超级会客厅的直播间了。
6: 没错，我们接下来继续跟我们的徐谷根教授进行探讨啊。刚刚很多朋友都有疑问，
7: 好多信息发过
6: 来了。有一些朋友们呢还提出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小贤贤说呀，教授好，最近这个血糖好似有点异常，空腹6.4算不算高？教授您解答一下。
8: 空腹6.4呢，算高哈，
6: 算高是吗？
8: 因为我们的正常值是3.9到6.1。
6: 哦，正常是，
7: 那算是蛮高，
8: 空腹血糖
6: 它最高是6.1。我有一个印象，有一款药，二甲双胍
8: 啊，对，
6: 是吗？
8: 哎呦，
6: 甚至说有一些，我这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啊，甚至说有些减肥人士啊，
8: 对，
6: 还会吃这药，是不是不太科学呀？这有这道理吗？
8: 有一点道理
6: 啊，
8: 它的原理就是让你

0: 第一个让你不太想吃，
1: 嗯，
0: 对吧？
2: 哦、
0: 这个这个吃少了，
1: 啊、
0: 哦还有呢，糖的利用高一点，
1: 嗯，
0: 所以呢，你的糖就下来了。但是、
2: 哦、还是有点道理，
0: 对、哦。但是药效一过，它又高了，
1: 哦、
2: 也是
1: 治标
2: 不
1: 治
2: 本，治
1: 标不治本。
0: 所以这个药就相当于眼镜，
1: 哦、
0: 相当于那副眼镜，
1: 眼镜疗法
0: 啊，眼镜疗法。
2: 嗯，
0: 所以呢，就给一个人的印象，糖尿病治不好，
1: 嗯，
0: 近视眼治不好，
2: 嗯，
0: 实际上不是啊，
2: 嗯，
0: 比如说我得了近视眼，我想。不想戴眼镜了、
1: 嗯、
0: 或者我想去当兵了不能戴眼镜、
1: 嗯、
0: 那我就去做准分子飞秒
2: 啊
1: 对
2: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切准分子切割术、
1: 啊、
0: 对、
1: 啊、
0: 你一做马上就不用戴了
2: 是、
1: 嗯、
0: 所以你之所以天天戴眼镜并不是治不好、
1: 嗯、
0: 是因为你没有用治好的方法去治
2: 嗯
0: 啊、所以
2: 那也就是您那个 N2 加 N 那具体是什么呢、
0: 啊、具体呢、
2: 啊、
0: 也是刚才说到糖尿病先要找我为什么得糖尿病
2: 嗯
0: 啊比如说我肥胖
1: 嗯
0: 是吧我经常坐在办公室不动
1: 哎、
0: 哦、我熬夜、
1: 嗯、
0: 是吧、
2: 啊、
0: 我这个肌肉量少
1: 嗯
0: 是吧我胰岛素那么就可以检测啊现在技术可以检测、
2: 嗯、
0: 检测了以后然后哪个菌群失调了、
1: 嗯、
0: 那我们就用有益的菌我们就
2: 补充它
0: 补充它、
1: 去调节一下
0: 然后来控制有害的菌、
2: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就达到了新的平衡了、
1: 哦、
0: 所以很多病就不治而愈了就不用长期吃药了这个意思、
2: 哦
0: 嗯、
2: 那也就是这个肠道微生态技术其实就相当于溯完源之后的一种系统治疗方法当中的一个特色、
0: 啊、没错
1: 而且是因人而异的那种、
0: 啊、没错因人而异、
1: 哦、
2: 是、嗯、那么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他日常当中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有效控糖的方式方法
1: 嗯，
2: 希望您能够给出专家建议、
1: 嗯、是、
0: 嗯、这个糖尿病呢
2: 是
0: 六个字啊、
1: 嗯
2: 哦
0: 可防，
1: 嗯，
2: 可防，
1: 可防，
0: 可控，
1: 可控，
0: 可逆，
2: 可逆
0: 啊！什么叫可防？我想不得糖尿病，啊，有一套技术，
2: 嗯、
0: 一般你按这个去做，
1: 嗯，
0: 就十有八九都不会得的。
2: 哦，真的吗？
0: 啊，对对对，
2: 哇、
0: 哦，
2: 那你赶紧跟大伙分享一下，怎么个技术
0: 啊？刚才问到这个防啊，
2: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反过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肥胖容易得糖尿病，那我们要控制体重。
1: 嗯、
2: 好，第一件事儿、
1: 哦，
2: 大家伙
1: 控制体重，
2: 拿起小本本记好了啊。
1: 嗯、
2: 这个我们这个金口玉言啊，第一句叫做控制体重，
1: 哎、
2: 这非常重要。
1: 记住了，小笔记啊。
0: 要让自己的体重尽量接近标准，
1: 哎、
0: 嗯，我们叫 BMI 啊哈，
2: 嗯、
0: 这个18-24左右。
1: 嗯、
2: 我们俩
0: 啊
2: 都超了，
1: 太难了。
2: 这挺难的，
0: 对，控制体重呢、
2: 嗯，
0: 那就实际上你要控制好体重，
2: 嗯、
0: 那就另外两个问题来了，
1: 嗯，
0: 那么叫注意饮食，
2: 注意
1: 饮食，
0: 对，
1: 清淡一点，
2: 嗯
0: 清淡一点、
1: 嗯，
0: 然后呢，不要暴饮暴食了、
1: 嗯，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这个含糖碳水太高的，尽量少吃一点呢、
1: 嗯，
0: 对吧？
2: 嗯，
0: 这个啊，还有呢，适当的运动，
1: 嗯，
0: 对吧？啊，这个有很多说法了哈、
2: 嗯，
0: 运动，比如说。每天走多少步啊？
2: 嗯，
0: 是吧？6000步啊，
1: 嗯、
2: 是
0: 吧？每个礼拜是吧？多少有氧运动啊？150分钟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有氧运动等等等等哈，这些当然因人而异啊。
2: 嗯，
0: 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年轻人可以多动，
2: 是。
0: 老人家有心脏病的要少一点。
2: 嗯，
0: 但是总的来说要适当运动。
1: 嗯
0: 啊，它是维持体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2: 啊、
0: 所以
1: 每天都得动起来，
0: 少熬夜，
1: 少
0: 熬夜，少
1: 熬夜
0: 啊，
1: 嗯，
0: 少熬夜，
1: 少吃糖，
2: 然后少吃糖
0: 啊，对对、
1: 嗯，
0: 少吃一点糖啊，
2: 啊，
0: 因为糖很容易催高你的血糖。
2: 哦、
0: 啊，并不是说糖一定得糖尿病，不是这样的啊。
2: 是是是，
0: 啊、这个
2: 也就是它是一个诱因
0: 啊，诱因诱因，
1: 但它不绝对。
2: 嗯，明白了。
0: 对对对，
2: 啊，记好这3点啊，
1: 不熬夜，
2: 不熬啊，对，那就4点了。不熬夜，多运动，
1: 少吃糖，
2: 少吃糖，控制体重 ，BMI 在24以下。
0: 啊，对对对。
2: 啊，哎呀，我们俩好像，
1: 我们俩还得好好的。
2: 万里江山第一步，哎呀，真是。
1: 先控制一下24啊、
2: 哎！刚刚这个我们教授啊，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干货啊。
1: 嗯、
2: 现在北京时间18:17，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听教授跟大伙儿分享科普。
3: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4: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3: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现。

0: 较
1: 多。
2: 对对对。
3: 那您像他这种九点多的，这属于什么程度了？
2: 九点多
3: 简单来说的话，
2: 要看啊，他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2: 如果没有糖尿病，那就要赶快去检查，看是不是得了糖尿病啊。
3: 哦。
2: 如果有糖尿病，那就是他控制的不太理想。
3: 嗯。
2: 那要把那个这个饮食要调整。
1: 嗯。
2: 或者把讲有什么唱歌减肥法，
1: 有用吗？
2: 就是这个道理。他就是说，通过大量的这种呼吸啊，大量的这种消耗能量，也会比你坐在那不动
1: 强一些。
2: 强一些。
3: 哎呀，你看
2: 这些就是懒人运动法。
3: 这时间过好快，转眼之间18:30了。听教授分享，就是不知不觉时间就流逝了。
2: 还有一种椅子哦，就坐在那里，它自动震动的，是吧？自动震动
3: 哦，
1: 被动式的减肥，
2: 被动
3: 那样也管用吗？
2: 管用，管用。
1: 哦。
2: 有很多方法，
1: 我们俩
3: 哎呀，
1: 下节目就去买一个，
3: 我觉得合适。
2: 对，我换一把椅子
3: 啊。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30，接下来来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精彩继续了。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三，
1: 欢迎收听。
2: 读书，哎，一心门心是放在读书上，
0: 嗯，
2: 又不运动，
3: 嗯，
2: 是吧？高碳酸饮料，
3: 家长们又想要给他们补充营养，
2: 哎，
3: 啊，
2: 每天
0: 各种大吃大喝，
2: 生怕吃少了，
3: 是是是，
2: 晚上呢，学习完还搞点夜宵，
0: 嗯，
2: 搞两个煎鸡蛋，
3: 是，
2: 妈呀，然后胖的，是吧？然后一体检指标，
0: 嗯，超了，
2: 这个老年病全来了，
0: 哎，
3: 老年病的小龄化，
2: 血脂高，尿酸高，是吧？脂肪肝，
0: 哎呦，
2: 血糖高，甚至哦，今天有一个20岁，血压都高了，
0: 血压都高呀，
2: 对。
3: 天哪，
0: 所以你看这平时的习惯得多重要，
2: 所以他就抵消了年龄的因素，抵消了很多东西，
0: 嗯，
2: 是吧？有的父母亲没有糖尿病，
3: 嗯，
2: 是吧？他得了，是吧？
3: 就可能就是这些习惯，
2: 对，
0: 习惯造成的，
3: 嗯，哎，所以说呀，真是这徐教授也提醒大家了，
0: 嗯，
3: 你这小朋友你也得不能说现在大家生活条件都好，
0: 哎，
3: 你这
0: 疯狂吃，
3: 你孩子已经表现出体型的一个。
2: 嗯，
3: 一个小肉嘟嘟了啊，
0: 嗯，
3: 您还觉得他营养不够，
0: 嗯，
3: 是吧？其实真的是赶紧
0: 找，还是得要控制一下，
3: 赶紧找教授了解一下，
0: 嗯，赶紧找教授看一看，
3: 哎呀真是，我们后台还有很多这个粉丝朋友们提问，
0: 嗯，
3: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
2: 嗯，
3: 这个没有办法让教授一一解答，
0: 嗯，
3: 啊，
2: 他就
0: 被你踢掉了，嗯，
3: 好，教授第三招，
0: 第三个动作，嗯，来，
2: 啊，第三个动作呢，实际上跟那个，这个我们刚才那个腓肠肌差不多的哈，
0: 哎，
2: 我们可以扶着墙，
0: 好，扶着墙啊，
2: 啊，
0: 哦，
2: 这样子啊，这个
0: 扶着墙往上垫脚，
2: 对对对对，这样的脚，因为是吧，这样的话呢，它对这个，
0: 它对整个下肢的肌肉会有好处，
3: 哎，第三招是扶墙点脚，因为我们后头是一个抠向背景板
0: 绿幕，
3: 我们这儿扶着啊，这大家学习一下哈，
0: 啊，
2: 大部分的人这三招
3: 就够了，
2: 血糖
0: 就够了
2: OK 了，
0: 哇哦，
2: 个别的是吧，血糖特别高的可以再来一个第四招，
0: 哦，第四招还有绝招，来来来，
3: 终极秘籍，
0: 终极秘籍是什么呢，
2: 对，
0: 来，
2: 然后这个，
0: 哎，
3: 双手卡腰，
0: 嗯，双手掐腰，然后下蹲再起，下蹲再起，哦，
2: 这个呢，
0: 这个要做多少次呢，叫
2: 一般你做8个8拍啊，
0: 8个8拍，哇，
3: 这个有点累，
0: 这个深蹲，
2: 老人家不一定适合，年轻人，
0: 嗯，年轻人血糖特别高的可以，嗯，
2: 这个很快就降下来，
0: 嗯，
2: 相当于吃了一个降糖药，
0: 嗯，
3: 您刚刚把您那一话再说一遍，
0: 嗯，
2: 这个做一遍啊，相当于吃了一颗降糖药，
0: 哇，
3: 听到教授说了没有，就是，
0: 看到没有，
3: 就刚刚那四招您都学会了，您都相当于吃了一颗降糖药，
0: 你瞧瞧，
3: 但是刚刚教授也提醒大家了，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
0: 深蹲那个动作
3: 悠着来，尤其是深蹲，
0: 悠着来，
3: 悠着来，悠着来，因为老年朋友有些膝盖不好，
0: 对对对，
3: 悠着来啊，甚至说您也可以找教授来给你评估一下，
0: 对对对对，
3: 好的，谢谢教授，谢谢您，
0: 太精彩了，你想想就这四个动作在家都可以完成的，
3: 是是是，哎呀，刚刚教授介绍完之后真是意犹未尽，
0: 你怎么出汗了呀你，
3: 哎呦，天哪，喘。

0: 了，哎，这下，哎呀，这一比较发现，这教授确实是，你看，为什么大家伙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觉得这个教授这精神矍铄、特别精气神特别好，真的应该是跟这个操有很大关系。
1: 哎呦，学到干货了，今天
0: 我这都开始喘了，我这个都
1: 太棒了！
0: 哎，当然了，还有一条消息跟大伙分享。就在8月28号啊，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华中地区示范糖胖病逆转中心啊，湘雅博爱康复医院这个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在这个湘雅博爱的这个康复医院正式接盘了。
1: 哇、哦，
0: 它也属于这种叫做什么呀？叫湘粤强强联合嘛。啊，当然，你看我们教授今天啊，百忙之中也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跟大伙分享。其实你看哈，减药、停药这种治疗属于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病的治疗中心，是吧？
2: 对，
0: 所以说也将

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2: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阿基米德，古希腊西西里岛叙拉古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阿基米德不仅有很多的发明创造，他保卫祖国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阿基米德年近75岁的时候，罗马军队进犯叙拉古，那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狂妄自大的罗马统帅扬言要用5天时间攻陷叙拉古城。他率领装备精良的船队从水上进攻，可是当舰队接近古城的时候，阿基米德就开动他制造的巨大的远程投射器，把200多公斤的石块投射1000多米远，巨大的石块冰雹似的打在战舰上，船沉兵死，一片惊慌。遇上罗马统帅夜间进攻，阿基米德就开动短射程机器，不断投掷出短标枪石块，罗马统帅也差一点丧命。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安培，法国物理学家，因为在电磁方面的研究成就卓著，电流的国际单位以他的姓氏命名。安培对科研可谓是专心致志，但对很多方面却又心不在焉。安培总是边走边思索问题。一次在经过塞纳河的时候，他随手捡起一块鹅卵石装进口袋里，过一会儿又掏出来扔到河里。到了学校之后，他习惯性地掏出怀表看时间，哪知拿出来的竟是一块鹅卵石，怀表早被他扔进了塞纳河。走路心不在焉让安培闹出过不少笑话。有一次他正低头在街上走着，突然想到一个电学算式，正为没有纸笔演算而焦急的他，一抬头看到面前竟然有一块黑板，他赶紧拿出口袋里的粉笔开始运算起来。这块黑板慢慢向前移动着，专心的他没有注意，跟着向前继续计算。

0: 单，
1: 嗯
0: 啊，炒个青菜啊，反正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种家的味道，就是什么都是原汁原味的，
1: 很简单，
0: 而且觉得特别好，
1: 特别香，自己做的总归是特别的香哈，是，然后从小就自力更生，然后自己就而且在父母的一声声的夸赞当中，越来越觉得说我就是干厨师的料啊，然后所以15岁就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正式的拜师学艺了。
0: 是的，然后那时候没读书就要学门手艺嘛。
1: 嗯，
0: 在2001年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不是学理发就是做水电工
1: 啊，
0: 学修车，
1: 嗯，
0: 然后就是学厨师，
1: 嗯，
0: 然后看到电视台里面打广告，电视台里面说学厨师永不下岗的职业
1: 啊，
0: 就这样进入了
1: 厨师这个行业，也和厨师这个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哈，然后算是正式的步入到了餐饮的这个行业当中了。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卖龙虾的小伙子的老板啊，斌哥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销的店，就是想个夫妻店不去请人嘛，
1: 嗯，
0: 自己本来就是做厨师的，
1: 嗯，
0: 啊，我老婆原来是老师，
1: 哦，
0: 但是她嫁给的是厨师。
1: 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啦。

0: 入驻到了893的小店，大家呢可以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进行购买。大家现在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下方的链接就是啊，单只公仔的价格呢是89.3元。如果说来购买我们的开学礼包，除了单只公仔之外呢，还会有一本青芒笔记本，两支青芒文创笔，还有一个青芒试卷袋和一个防水的手拎袋，好，价格呢是99.9元。防水手拎袋呢还有粉色和绿色两个颜色可以来选购。欢迎大家呢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链接，就可以来直接选购了，福利只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哦。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呢是一位卖龙虾的小伙子啊，斌哥来做客到节目当中。这家店呢也开了12年的时间了，开了一年之后就觉得说，哎，生意慢慢好起来了，后来慢慢的觉得说，哎，我应该要开第二，就是要把我这个门面扩一扩了，
1: 对，
0: 扩大一下了，是怎么着？慢慢的就拿了两条街的门面了呢？从一个门面到14个门面，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些什么？为什么就是开始一个门面也做不下，两个门面也做不下了，三个门面也做不下了，开始拿了14个？
1: 那个时候自己稀里糊涂的，有时候拿多了门面啊，有时候看到隔壁出来的门面，自己又冲动的又把它拿下来，其实很担心做不满，然后没有那么多客人，到后面当时每次拿了那个门面他还是能把它做满，然后就给了自己的勇气，只要出来的门面继续拿，然后后面是因为如果说夫妻店啊，然后我们请两个人到请10几个人到请20个人，反正一路这样走过来，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也跟自己说，如果我这个店子不去扩大，如果不去自己也不去成长的话，到时候我动不动店里面跟我7年8年的这种兄弟嘛老师傅啊，他们如果没得发展啊，或者我下面带了很多徒弟，那时候也带了很多徒弟，如果店子不去扩大规模不去发展的话，他们就会离我而去，就会
0: 行。
1: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员工今年在这里，明年也能在这里，是吧，一直在这里。
0: 现在有没有就是跟随你很久最久的员工大概有多少年了？
1: 有在门店做事的话有8年的。
0: 8年的，就基本上是从你开始扩店请员工开始。
1: 是的，有7年的，有9年的都有。
0: 基本上就是老员工也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要跟着这家店一起成长为百年老店。
1: 今年能把它做长久一些吧。
0: 是。那刚刚说到其实顾客来到店内，一个是服务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产品。现在店内的话，刚刚说到除了说您招牌的虾尾之外，这个是您自己就是非常拿手的，从最开始开店到现在算是你们的招牌，还有哪些招牌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一试的？
1: 你像我们店里面的小黄鱼啊，然后我们现在店里面的那个梭罗啊，高压锅梭罗啊，反正我感觉
0: 讲到自己开始咽口水。
1: 我感觉我们店里面菜好了，基本上都卖得可以，因为我们做的是很地道的老长沙的这些口味的菜。
0: 你觉得大家对于你们这个风味的认可是，比如说是因为食材好，还是说因为味型调的好，还是说你们的烹饪方式，或者是说你们的这个呈现方式，您觉得最主要是在哪一部分？
1: 食材。
0: 嗯，
1: 然后加上我开始说过，我们做厨师就是个匠人，你是个匠人，你就必须有一颗匠心。然后我既然有这么多老员工一直跟着我的，我就不停地跟他们灌输这个理念。其实我们厨师作为厨师来说就是个手艺人，我们的炒出来的菜，我们的产品其实就是一件艺术品，你一定要抱着一个我要怎么把我这个今天的这个作品要把它做好
0: 啊。
1: 然后我对我们家的产品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对你们家产品很有信心。现在你们家销冠是什么？

0: 一就是虾子，
1: 虾子，
0: 所有的虾子口味的虾子都卖得好，
1: 都卖得很好，有哪些不同风，就是不同的做法的虾，大概有多少种？
0: 基本上市面上面的我们都有，
1: 口味虾、干煸虾、什么油爆虾什么之类的
0: 都有。
1: 是，哎，那你们会不会有自己独特的，比如说你们的酱料或者是你们的做法，会不会有你们家独特的风味？
0: 还是有一点，
1: 还是有一点。
0: 对对对，
1: 你看吧，问了半天，问了半天说，
0: 啊，
1: 哎呀，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外面有的我们都有，
0: 啊，
1: 都差不多，都一样。
0: 啊，
1: 你看一问，为什么你们家生意特别好呢？总有不一样的地方吧。就憋着不告诉大家，
0: 有点紧张。
1: 你就是那你们的，就比如说是因为酱料是你们自己特调的，还是
0: 酱料这一边是有作用的？然后我们的
1: 当中 FM89.3，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啊，可能刚一来长沙的时候呢还不太适应啊，怎么样交到新的朋友呢？怎么来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给父母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啊。之前呢有很多朋友都反馈说，哎呀，距离这个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那现在2026年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近就在哪边上课，不用再奔波的。这个校内呢也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可以直接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啦。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居里夫人，世界上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她一生勤勉，遭遇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她视名利如浮云，一直坚忍地持续着自己的研究。玛丽居里第一次获得的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在最初的提名信中，她的名字并没有被提到，主要的功劳被归结于一个叫贝克勒尔的贵族科学家，她的丈夫皮埃尔被描述为贝克勒尔的助手。在皮埃尔的一再坚持下，贝克勒尔才允许玛丽居里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她同列在一起。

顿当众把钱德拉的讲稿撕成两半，他没有逐一推翻学生的逻辑和计算，而是以他的声望和经验从根本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大笑，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青年人答辩的机会。钱德拉最后决定把自己的理论写成一本书，然后搁下，从事另外的课题研究。差不多50年之后，钱德拉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那时候他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钱德拉一生优雅勤勉，他爱好文学和音乐，总是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在所有用英语写成的科学论文和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他的书桌整洁，板书和讲稿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他治学严谨，有一段时间甚至每星期驱车数百英里去为只有2名学生的班。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不笨，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笨，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

群众的反战情绪达到极致。某天，俾斯麦回家途中突然听到身后有枪响，一个青年正试图向他射击。俾斯麦猛扑过去，刺客击中了他的肋部。刺客最终被抓，俾斯麦虽然中弹，但他还是坚持走回了官邸。夫人正在陪客人用餐，俾斯麦没有打搅他们，而是走进书房，给国王写了一个简短的报告，然后走进餐厅，吻了夫人的前额，像讲故事似的，小宝贝儿，你不要害怕，一个人开枪打我，我没有事儿。就是凭着这种冷静和毅力，俾斯麦走到了统一德国的最后一步。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里。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页。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

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书，第二十五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六十九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一百零一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说爱和谈谈情，不管你是笨笨也不怕你聪明，让光下一切是公平，而你可以担心但不可以怨命，有缘千里可相逢，相有约定，我愿面对面也是相等。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0: 想爱，不想爱。
1: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0: 争。
1: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2: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3: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2: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1: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4: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卡尔·威勒欧普，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他的合作伙伴都知道他一诺千金。有一天傍晚快下班的时候，卡尔接到市长邀请他参加晚宴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谢绝。很抱歉，我说好了今天晚上陪女儿过生日，我不想做一个失约的父亲。走出办公大楼，卡尔给女儿买了生日礼物，驱车直奔游乐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大家好，我是阿 King。 乐哈哈是一个非常漂亮、温柔、聪明的女同事，她身高有1米7，体重100公斤。
2: 没有功。
1: 好，没有功。她确实比钟静老师更好看。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如花似玉，峨眉，这个什么字啊？
2: 琴
1: 啊，峨眉琴手，仙姿始貌，
2: 意，那个字念意
1: 哦，仙姿意貌。乐哈哈是一个好人，请早饭多多支持他，他也从来不威胁同事，谢谢大家。
2: 还有一句呢？
1: 这些话都是发自我肺腑的，绝无半点作假，没了。
0: 更多主持人优点，敬请关注 FM 89.3，周一到周五一路领先。

0: 一下，加上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您发一个，
1: 发一个什么？
0: 报名，
1: 报名，
0: 然后你会收到一个 H5， 在里面呢填好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大家不要把那个报名的信息留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就是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把您的信息和地址贴过来，因为每次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朋友特别多，您这样的话呢，我们很有可能会遗失到您的信息，
1: 但是我们抽的时候就可能会遗漏你的信息啊，
0: 对，
1: 这个就太可惜了。
0: 但是呢，如果说您发这个 H5 过来的话呢，那我们这些事情就交给电脑和 AI 来处理了，
1: 对，它就会能够迅速的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库
0: 工作当中啊，绝对不会漏下任何一个人的信息，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就可以了。每周五的送书环节今天又要如约展开，昨天看了一个新闻，说 AI 历史上第一个被开除的已经出现了。
1: 谁
0: 说有一个 AI 他要执行人类的命令，但是他上了24次班，迟到了17次。
1: 怎么会呢？ 这是 AI 吗？
0: AI 啊， AI 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强大的地步已经开始迟到了。
1: 我觉得他已经了解了人性。
0: 他已经被开除了。把锅甩出去。哎，但是呢，我跟你讲啊，不管就是减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纯饿呀还是运动啊什么的，对吧？像我们这样啊，就是我和钟欣老师在减肥的时候，我们俩都特别喜欢去买猪油渣吃，而且我们两个不仅喜欢吃猪油渣，我们两个人还交流，
1: 对，我们还相互配合，
0: 就你买的是在
1: 哪
0: 个地方
1: 啊，
0: 哪个地下通道啊，然后多少钱一斤啊，你买的这个脆吗，就是这种啊。现在呢，猪油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很火了，我真的是买过很多牌子，比方说国金下面的那个它就有，钟欣老师那次也去了，
1: 对，强烈推荐了，
0: 在减肥的时候啊，对，吃这个东西
1: 吃完之后这个效果。
0: 医生提醒大家，市面上所售的猪油渣零食属于高钠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每100克猪油渣的钠含量就是。
2: 失恋了？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3: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吴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4: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5: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6: 麻烦我最爱的一路领先提醒一下我家强总，今天出门记得加油哦。
7: 听到了听到了，老婆对我真是太好了，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小家庭加油的，就请8-3来见证吧，加油加油。啊，我的车怎么没油了？这附近哪有加油站啊？
8: 家人的关心在车里也能收到，微信公众号赶紧关注8-3湖南音乐之声吧，路上的喊话也很甜蜜哦。

0: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为大家打开了，欢迎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为两位绝世美女点赞，谢谢。
1: 今天我跟你讲，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我的脸就显得特别的小，因为前面有一个大大的书包。
0: 哦，是的，
1: 姐，你看一下。
0: 哦，我看了一下，
1: 你看一下
0: 这个书包呢，这两天备受我们家长的关注啊，因为第一呢，它确实是看上去非常时髦啊，很多人在那个就是偶像剧里面能看到这个男女主的小孩，男女主的弟弟。助推男女主感情波澜的啊、不知名孩子都背着这样的书包，
1: 这样的书包，
0: 而且这个书包呢，它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它的那个书包的肩带里面，它是有那个防光条的。
1: 对，
0: 这个呢，就是到了春秋的春秋这样
1: 啊，姐不一百斤重逢，
0: 给一百斤重逢，好嘞。齐文君老师呢，用他轻盈又灵动的笔触，把一个关于困境和离别的故事，真的写得非常的柔软又有力量。他让孩子明白，冒险当中肯定是有困难的，人生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啊。但是你会有伙伴，离别的时候会难免不舍，但是心里要装着爱，对吧？
1: 嗯，我觉得这段话写得特别的好、啊、
0: 对，人生就是没有不散之筵席，但是如果你请客的话，我能再吃三天。我们推荐给每一个正在学着勇敢、学着面对离别的孩子啊，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他是一个白纸，但是他可能总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困惑，这些东西呢，它不像教科书一样，它是按照时间节点来到你的身边的，不是这样的。他可能有些孩子面对的困难来得早一些，有些孩子面对的困惑来得晚一些，但他始终都是要面对的。你可能希望他能够早一点有这种情绪的储备，在未来他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够知道如何去面对。有些人可能就是面对的比较晚，他的情绪受伤就会特别的大。
1: 是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如果藏在故事当中，把这个道理跟他讲明白了，他若干年之后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想起这个故事当中的细节。
0: 是的，
1: 他自然有的时候他就会想通了啊。
0: 好，大家
1: 困在情绪里，
0: 直接发报名过来，我们会收到一个 H5。这个咱们这位亲爱的朋友，来自湘江新区的朋友。